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

0: 宝岛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七十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儿子啊，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3: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2: 哈，
3: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4: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磁噪，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身边有好的情人，再加上城市广播网 Everyday 播放的好音乐，这样子的生活真是太完美了。大家好，我是严爵。

0: 香港话宅男一种声哈。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虾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决定了，我们要下广告。
2: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2-2898-6901，2898-6901。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FM 台北。

台湾娱乐前沿百宝时间，我是别克。2026年，台湾音乐呈现出资深天王天后突破创新、PMZ 的崛起，以及 AI 科技规范建立的全新时代面貌。华语乐坛接下来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呢？马上就听听本周的台语榜有哪些变化。

鉴榜，这是 HBO 原创影集《街角堡》制作人第五集单元的歌曲《时间里的诗人》，由擅长演唱华语情歌的许知安演唱，深爱恋恋且具备强大的感染力，好多没有能接受都说青春被找回来了。这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哦。出道30周年的芝芝梁咏琪推出全新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温柔的存在》，以经典歌曲《花火》的和弦为基底进行创作，重新谱上新的旋律跟歌词，非常真诚也非常感动哦。恭喜本周已经榜上空降第9名。

再度破蛋成功的金曲歌王萧煌奇，他一首感人的抒情单曲《交换回忆》，再度跟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一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

这才叫电影歌曲哦。歌词内容就是在写电影角色的心情。第七名是周俊哲为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量身打造的片尾曲《Pray for You》，精准扣合电影主角的心境，是一首可以引爆眼泪海啸的催泪力作。

0: 所以送的吗？
1: OK， 又是一首空降新歌。六年来自蔡敏佑新专辑《快乐有时有》当中的第二波主打歌《改口》。蔡敏佑真的很适合这种需要慢慢品味的情歌哦，光是唱腔跟口气就跟过去很不一

Yeah， 这听就知道是歌会做出来的音乐哦。这种将异国风情跟犯罪叙事结合的手法，延续了这种音乐一贯的暗黑质感。本周第四名这榜歌曲《西西》。

on display。 Alright， 第三名是花莲小熊，一首将台湾夜市文化跟电子舞曲结合的洗脑歌《夜市王》。先不论这首歌的评价如何，全世界只有台湾的

0: to the music. Revolution Radio. Number
1: one. 哎呀，可惜啊！近日呢，宇宙人的新歌《Dear You》从冠军下降到第二名。不过人气依旧持续升温的宇宙人，在乐中持续融入了复古的音色，却不刻意复刻任何年代，而是将不同音乐养分自然融进宇宙人的创作语言里。

0: diversión. Toma el poder ab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2: Wow, 北中共样冠军就是暌违六年的仙女 Hippy 田馥甄。嘿，第六张专辑要去什么地方的同名单曲直接夺下第一名。但更令人感动的是，仙女没有急着要追逐市场的期待哦，而是在一次次创作跟取舍之间，慢慢留下了最贴近当下她自己的声音。可以说不是 Hippy 选择了这些歌，而是这些歌在最后真正选择了她。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早上10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今天在总统府前广场登场，总统赖清德将会发表就职以来第3年的国庆演说。据了解，因为今年台湾的经济表现突出，演说内容将会侧重民生经济，并聚焦三大主轴，包含了说明如何让全民共享经济成果，以自信坚定态度面对国际局势变化和地缘政治挑战，以及阐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并积极贡献国际社会的角色。以科技、基础建设和运输制造为主题的年度俄亥俄州未来论坛8号在东自由市交通研发中心举行。我国驻芝加哥办事处表示，本次论坛的台湾专场以半导体、无人机还有轮胎科技为主题，聚焦自驾计程车、无人卡车、无人载具快递货运等等交通科技革新发展。驻芝加哥办事处长赖延峰和联邦众议员赖塔分别发表演说。欧盟和中国贸易谈判昨天在北京落幕，中国商务部昨晚发表声明指出，双方商定将在明年3月召开机制第3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包含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讯会议。而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成果共识清单，包含了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智慧财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大范围共16项，并将会继续探讨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以及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油电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比利时列日市的学生因为不满教育成本攀升，资源分配不均，压缩受教权。列日市学生从10月初开始聚集，并举行了示威活动，部分学校发起封校和罢课，城市内出现了零星骚动。然而示威行动在7号升级，部分示威者开始破坏公共设施并纵火，部分店家的玻璃也被击碎。警方随即出动了镇暴部队，并以水炮车和催泪瓦斯强行驱离。列日市政府则宣布，从8号起全面禁止3人以上的集会，禁令将会一路持续到16号。比利时两大工会9号举行全国性大罢工，并在布鲁塞尔举行游行活动。近日在比利时法语区进行抗议教育改革方案以及删减教育经费的老师和学生也加入了队伍发声。然而在接近中午10分，大量穿着黑衣的示威者出现在队伍周围，并沿路破坏公共设施，焚烧共享滑板车，使得部分区域的情况从游行升级为暴动。根据布鲁塞尔警方在9号晚间发布的消息，已执行了30起的司法拘留以及80起的行政拘捕。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则有局部短暂阵雨。未来一周，北台湾高温大约摄氏27-28度，低温大约24-25度，中南部日夜温差大，高温31-32度，低温24-25度。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宝岛庆70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4: 10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3: 会员消费送南瓜单。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Here we go！
1: 好，今天要学的是史上最夯的潮流运动。低头，低头，低头，滑手机，滑手机，滑滑滑滑滑。

0: 手左手右手
1: 右手
0: very good。 接下来最重要的伸展操，甩甩手，耸耸肩，转转头，看远方，舒缓五分钟，休息十分钟。
2: 三C 时代最夯运动，只要技巧，放下就会不酸不累。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无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3: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4: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3: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1: 按个赞。
5: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3: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

0: 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到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done。
1: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1: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1: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到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

0: 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了，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1: 哈，怎么这样子啦？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中午1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美国伺服器大厂美超为共同创办人廖义贤涉嫌走私辉达晶片给中国客户。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检方今年三月分别起诉了廖义贤，还有台湾办公室销售经理张瑞仓和中间商孙廷伟，指控他们密谋将价值大约25亿美元的美国人工智慧技术转运到中国，违反了出口管制法规。而根据美国曼哈顿地区法院昨天公布的文件中指出，孙廷伟已经正式认罪。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俄罗斯已经同意向全球市场供应柴油，以压低燃料价格。美国政府也将会暂时解除对俄罗斯燃料的制裁。这项制裁原本的目的是切断莫斯科用于乌克兰战争的资金来源。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公吨的柴油，相当于大约225万桶燃料。美国则每日出口大约150万桶柴油。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电视评论员凯蒂·扎卡利亚将会接替8月离任的李威特担任白宫新闻秘书。川普形容他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铁粉，并指出扎卡利亚曾经投入总统竞选团队，支持关键摇摆州的工作，他参与的7个州全部获胜，有信心在扎卡利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后，为了美国将会强而有力的表现。他受人尊重，和媒体、民众以及川普政府都将会有极佳的工作关系。距离年底剩下不到三个月，经济部能源署的住宅家电汰旧换新节能补助即将在今年底截止。根据该补助官网，只要将家中老旧冷气或是冰箱汰换为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获得补助新台币3000元。如果加计货物税退税，最高补助金额可以达到5000元。能源署提醒，目前补助额度剩下不到20%，呼吁民众把握时间，尽速办理相关补助。中华职棒季后挑战赛首战昨天在台中洲际棒球场开打，统一狮队以1-4吞败，让中信兄弟象抢下了2胜听牌。统一狮先发投手布雷克一局下一人出局后，被张仁伟敲出安打，接着再被王威成、宋承瑞敲安掉分，满垒局面再投出四坏球保送，滚地球失分，开赛就掉了3分。而统一狮的打线受制于兄弟象先发投手圣骑士，五局上两人出局后，靠着林鸿璇安打、邱志成二垒打攻下1分，但攻势没有延续，最后吞败。中华职棒季后挑战赛今天将会移师到统一狮队的主场台南亚太城棒主球场续战，23500张门票已经售罄。且统一狮队在昨天输掉一场后，已经没有退路。如果今天再吞败，本季将会提前结束。兄弟象今天派出了菲利士担任先发投手，在本季例行赛交手统一狮，先发4场吞下2败，没有胜场记录，对战防御率为 4.98。背水一战的统一狮则派出了乔登，本季对战兄弟象3场先发，战绩为3连胜，投17局仅失2分，有1分的则失分，对战防御率为 0.53。 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近期时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4: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3: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5: 客委会客发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Yeah,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您呢再次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联合报呢主跑众议线的记者叶君远呢跟大家要来分析，哇，真的竞争很激烈，那就是第61届呢金钟奖呢电视节目的部分。我们今天谈的是呢综艺主持人奖的部分。君远你好。
1: 伟民哥大家好。
0: 好，听众朋友们呢直觉你的分析都很有趣，但是大家都能够很清楚明白了解到底你自己本身比较主意是哪一个节目或者哪一位主持人会入围得奖齁。那综艺节目主持人奖的部分齁，吴宗宪、陈汉典、露露，诶，他们反而是用综艺大热门入围齁。那还有沈玉琳、 Melody他们的11点热炒店，哇，这真的实在是热炒了齁，也是好几年的节目。还有呢胡瓜、陈雅兰、欧汉生，这是我们刚刚提到周末最强大，还有曾国城、蔡尚华的全明星攻略，哇，这也入围好几次。另外台志远、罗时丰、黄登辉、 Kid 还有呢温妮跟秋涵的这个真料理两锅论，老中青都有诶。
1: 对啊，
0: 这个很难选。
1: 很难选，其实那个综艺大热门去年就停了啦，
0: 对，
1: 然后就他已经停了，他去年8月29号我记得录最后一集，
0: 嗯，
1: 所以就中间停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这节目之前就已经得过奖了，
0: 嗯，
1: 这前两年有没有露露上台他哭得要死有没有，
0: 嗯，
1: 对，这大家都记得嘛，所以说前面有得奖记录，我觉得后面他还是实力不俗啦，但又加上他停播，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先剔除这一个，
0: 是，
1: 对，他们有下要接着做下一季，但是名称整个都换掉了，但是那是以后的事情了。然后沈玉琳跟 Melody 这个热炒店，就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是沈玉琳大病初愈，他回来重新，他今年3月回来的嘛，
0: 嗯，
1: 重新接回主持棒之后，然后就入围了，对他来说他也蛮高兴的。然后但是这个节目是因为在11点播，所以沈玉琳会开了比较多黄腔，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评审要不要会不会喜欢，这可能个人观感，可是我是蛮喜欢这节目，因为他每次在讲一些很轻松幽默的那种梗，我是觉得蛮喜欢的，
0: 嗯。
1: 那瓜哥跟陈雅兰这个就不用讲，因为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在做，
0: 嗯。
1: 然后瓜哥这个人啊，之前入围都是综艺大集合在入围嘛，
0: 对。
1: 他今年就是还不错，这两个入围，一个是这个节目，然后是双料入围嘛，对不对？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他跟小孩一起做的，那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实境秀里面，就是胡来旅行社嘛。
0: 下一集再聊。
1: 对对对对，我是说，所以他是今年打进来的，都是两个都是新节目。所以他是老将里面带着这个心意，胡瓜还是胡瓜，瓜哥还是瓜哥，但是他做节目他有带着自己的全新的不同搭档或者是跟家人，对，他还是有带一些新的东西进来，但是他自己的实力当然不用讲了，
0: 嗯，
1: 但是有些新东西我觉得评审都有看到。那曾国城跟蔡尚华这个新攻略已经好几年，而且他们也得过奖了嘛，
0: 对
1: 对，所以这个就不用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台志源跟罗时丰的，然后各领一批小朋友，他们也是厨艺节目，分成两队在对抗，然后他们去找食材啊，然后最后进棚，在棚内两边烧菜，然后请来宾看决定哪边赢嘛。其实我觉得就这两年，就是从黑白大厨之后，台湾的综艺节目里面就很多都是跟吃的有关的嘛。你说这个节目对不对？还有那个新厨之战嘛，
0: 也是
1: 去年的夜市网，你记不记得闹得很，
0: 嗯，对，
1: 就是风风火火的。然后还有那个客家电视台里面的那个有一个实境秀节目，还找来立特，还有再加上之前的营业中，所以我觉得这两年的
0: 吃的
1: 节目是走向吃的比较多。
0: 对，那这个综艺节目主持人讲，我个人啊，我个人看法哦，就是那个周末最强大一定会得一个奖。
1: 你说节目跟主持人之一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啊、对，
0: 一定会得一个奖。那至于呢，节目主持人讲的话，沈玉琳或许今年机会也会蛮大的哦，
1: 但是我就是说他真的很厉害，
0: 嗯，
1: 但是因为他这节目里面你其实有看到很多网络片段都是他开黄腔嘛，
0: 嗯，
1: 所以我就说这个黄腔这个，但是这个无所谓哦，因为他是11点播的，这个时候开黄腔是 符合尺度的，但我是说评审会不会有道德感，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比较那个、嗯、对，你懂吗，就是说对他可能会有一些选择，我就不知道。
0: 因为这其他的这几位我真的就很难选。
1: 很难选啊，真的很难选。你说吴宗宪那个，我跟你讲，他们那个节目虽然停了，但是就像康熙一样，他们以前过去的片段都被剪成各种抖音啊，或者是 Reels 啊、嗯、然后都在里面，都还是很好笑。
0: 对，
1: 那他们的默契就是没话讲，重点就是插在他就是去年就已经结束了嘛，
0: 已经停播了。
1: 他现在有一点像那个我们现在遥望星星，对不对？我们看到是25万年前的星星的光，对不对？现在还看得到他的光芒。
0: 对，
1: 然后所以我就说那。你像看起来目前最有可能还是瓜哥这一组啦，
0: 是、啊、
1: 因为郑国成那个也得过了嘛，然后也入围，他好像也入围很多很多次，
0: 是
1: 然后比较有新意的，那就是台哥跟罗时丰的这个节目，就是料理节目嘛。
0: 嗯，
1: 我看了一下，他是在网络上播，然后两队，然后当大对抗这样子。
0: 到时候我们要看看吧。如果说瓜哥跟陈亚兰、欧汉声这一组得到主持人奖的话、嗯，我觉得综艺节目奖或许会是另外其他一个节目哦。嗯、我们再看看评审的口味了哈、哦。
1: 对，
0: 好，今天先聊到这里了。好，我们下一集来聊呢，就是这一个实境节目奖的部分。谢谢，谢谢君远今天所做的综合评析，谢谢。谢谢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晨是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晨是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哎，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115年中华民国国庆大会今天上午在总统府前广场登场，总统赖清德以台湾山巅之城，地上的盐，世界的光为题发表国庆演说。赖总统表示，山巅之城是建造在护国群山之上，是民主治理的美好成果，让人民在坚实的基础上安心生活。一座山巅之城不能只有耀眼的天际线，更要有稳固的地基。政府将会以务实治理推动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让每个人都能够站得稳、过得好。巴西总统大选进入决选阶段，现任总统鲁拉和右翼参议员波索纳洛将会在25号正面对决。巴西大选也已经成为美国川普政府关注的焦点。在竞选主轴上，两位候选人展现鲜明差异。鲁拉将选举定位为民主价值的选择，主打减贫政绩，降低亚马逊雨林砍伐以及独立外交政策。波索纳洛则聚焦在治安、削减政府支出以及和美国深化打击跨国贩毒合作。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前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哈山2009年在德州胡德堡开枪杀害13人，遭到美军军事法庭判定有罪，预计在今年的12月3号以行刑队枪决。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更表示，枪决过程会全程直播。不过美国副总统范斯对此表示，不知道此事是否真的会发生，但如果公开播出他不会去看。然而美国总统川普被媒体问及是否希望直播行刑过程时，他表示尚未做出决定。美国财政部官员今天证实，财政部长贝森特下周将会不出席在泰国曼谷所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年度会议。根据法国媒体报道，美国目前担任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贝森特原定15号主持 G20 财长与央行总裁会议，不过美国财政部表示将改由副财长布鲁克以及负责国际事务的次长布朗率领代表团出席。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新质生产力三年后，中国官方昨天发布了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要对实践中出现的盲目布局、一哄而上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忽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发展新改革等问题周边，要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台湾高铁在明天国庆连假收假日将会开出超过100班次北上列车，明天下午1点到晚上9点，从台中站每小时04分提供一班北上列车，其中下午2点起发车列车都会配置9节的自由座，总计明天下午2点到6点有8班次配置扩大自由座车厢列车，停靠台中以北各站。另外8822车次以嘉义为首发车站，明天下午5点45分发车。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4: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3: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5: 儿子啊，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6: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5: 哈，
6: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7: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9: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0: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慢慢喜欢你，慢慢的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应该和小明叫啊，应该做老师。
3: 对啊，来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嘛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下午4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国防部表示，从昨天上午6点到今天上午6点，侦获了共机21架次，其中13架次逾越了中线进入北部、中部还有西南空域，以及7艘共舰还有2艘的公务船，总计中共有30基建船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国军严密监控和应处。国军另外在昨天上午8点10分到昨天中午12点30分，在台湾防空识别区外的台湾北部空域侦获了中共2架辅战机。国防部指出，国军运用任务机舰以及暗制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和应处。2024年国际刑事法院因为以色列在加萨战争的行动，对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发出了逮捕令。美国川普政府今年8月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日籍院长赤根智子，如今又以美国政治人物和士兵恐被起诉为由，宣布已经把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原则上禁止国际刑事法院在美国国内或是经由美国进行金融交易等活动。不过川普政府也表示，为了确保国际刑事法院能够持续运作，会员国缴纳会费以及支付职员薪资等相关交易，设有180天的宽限期。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国政府已经和俄罗斯达成协议，由俄方供应数十万公吨柴油。然而，有美国媒体引述知情美方官员披露，川普决定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是因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无视美方6度要求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请求。另外，有一名乌克兰官员声称，川普特使魏科夫和女婿库许纳扬言，如果乌克兰继续无视川普的要求，川普后续可能会切断美国对乌克兰的情报支援。有美国媒体指出，费城警方表示，本周接获了 Cloud 开发商 Anthropic 公司的通知，有一款 AI 模型曾向专门受理凶杀案线索提供的网站提交虚假凶杀线索。事件发生在今年7月， Anthropic 直到9月底才发现。警方表示，这则标注日期为7月18号的线索因为被归类为垃圾讯息而没有转交进一步调查，但这不能掩盖事件本身的严重性。白宫本周新成立的 AI 专责小组表示，期望 Anthropic 和其他 AI 业者应该立即通报相关事件，配合联邦以及州执法机关，并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日本乐桃航空宣布，系统受到合作厂商遭不当存取影响而故障，大约有189万封电子邮件延迟寄送，目前尚未确认有各自外泄。乐桃航空本月8号起陆续改用替代伺服器恢复寄送电子邮件。另外，由于日本企业和地方政府单位接连遭受网络攻击，日本政府9号已经要求会处理到各自的业者迅速更新软体以及活用结合指纹等多重认证。日本国家网络安全统筹室9号呼吁业者不要使用已经停止供应支援的资讯科技产品，并删除已经不再使用的资讯等等。台南市政府今天公布，台南市新增了2例的登革热境外移入病例，全市累计11例，其中第10例个案从越南旅游返国后发病，连3次到同一家诊所就医，却没有采检通报，卫生局将会展开调查。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传染病统计，截至昨天，国内累计的189例登革热病例，境外移入病例感染国家以越南最多，其次是印尼、菲律宾、马尔蒂夫还有马来西亚。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宝岛庆70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4: 10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3: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0: 子，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1: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0: 哈，
1: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2: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呢，邀请到我的一位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呢，他的来头啊，可是蛮大的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一路呢，从我们的生技产业啊，从他一毕业以后呢，一直做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中间呢有多少多少的经历呢？吼、哦、哇，这个真的是讲不完，只能请他出场来告诉我们哈。我们今天来欢迎黄教授。
1: 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哈，听众朋友大家好哈。
0: 嘿、hey，
1: 这个教授哈，这个应该讲的言之过急啊哈，就是说也不是什么。
0: 不，你在我心里已经是教授，在教授的等级已经变怪兽了。
1: 当然在很多的一个消费者以及这个生技场的一个心目中哦，
0: 嗯，
1: 当然有很多人就是尊称我叫教授了。
0: 对，
1: 那之所以尊称我，是因为我帮他们开发了很多的这种生技的一个配方哈、哦。
0: 对，
1: 不管是从行销的角度，还有从专业啊，从这个病理，从效果的一个切入，
0: 嗯，
1: 那确实是打造了很多这个优质的商品，从网络啦、媒体等等的，这个确实在我的一个创作，我常讲哦，写配方有时候跟创作歌曲一样。
0: 对，
1: 就是要有一个灵感，
0: 对，
1: 就有一份灵感。那突然哪一天的一个灵感来了，嗯、那你就是去把一个配方很专心的用了2-3天去把它写出来。
0: 其实我很佩服你呢，真的，因为你从学校就是读本科的嘛，对不对？然后读本科毕业以后，就不断一直在这个行业一直钻研哈。哎，听讲多开始是。那先跑药局嘛，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药局跟药师开始有接触以后，因为以前20几年前对保健食品并不是很熟悉哈，
1: 对对。
0: 然后你又开始又到那个中医院，
1: 对，
0: 对不对？哈，然后去了解那个中医的概念，
1: 对。
0: 所以其实列保健食品哈，真正是东西中西合并哈。
1: 就是说，其实哦，应该是说中医注重的是君臣佐使。
0: 对，
1: 所以你要懂中医的原理，然后这个中医的原理，然后再懂这个西医的一些病理，还有用药知识。那你相结合之后，你那个保健食品它就介在西医跟中医的中间。
0: 对，
1: 那用生物科技的方式去萃取，介在西医跟中医中间。那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你要懂得什么叫君臣佐使。
0: 嗯，
1: 啊，这个我打个比方说了哈，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西医在治疗胃好了。
0: 嗯，
1: 西医在治疗胃一定是抑制胃酸呐、啊，啊，然后这个修复黏膜啦、啊、等等的、啊，然后这个让幽门螺旋杆菌挂掉嘛，哈。
0: 对。
1: 那但是中医在治疗胃就不一样哦。
0: 嗯。
1: 中医在治疗胃，因为它叫做治气。
0: 对。
1: 啊，就停滞的治，治气。
0: 嗯。
1: 那你要懂得中医在治疗胃，它是跟肝有关系的。
0: 嗯哼
1: 哼。那其实你用西医的一个角度看起来，它真的是跟肝有关系。
0: 对，
1: 然后肝的一个代谢不良啦、啊，那制造胆汁的能力不足啦、啊，它相对的会影响到这个胃，所以它的根源在肝。
0: 所以我就讲说，其实我们现在的保健食品是真的是全方位，而且你就像写歌一样，你不止就是说。

0: 我们要有前段，还有中段，还有后段，
1: 对对，
0: 对不
1: 对？
0: 哈，有时候还要来一个 rapper， 真的是你所有东西都是要面面俱到。我们几个那油啊，油跟他底力节收窄，譬如说我今天头痛治痛，脚痛治脚，但保健食品不一样。
1: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我看写保健配方的这些专业人员哈，有时候我在指导他们，我在指导他们，我也常跟他们讲，你不能够光一个成分它是如何。那你就是我，那如果关一个成分就怎么样，那就吃那个成分就好了。为什么要配那么多东西？
0: 对，
1: 你要有这个概念，
0: 对，
1: 就是要君臣佐使这种中医的一个概念的一个角度。那你必须要懂中医的概念，还要懂这个西医的一个治疗的理论、药物的理论。那你去结合出来，才会是一个所谓的保健食品，就是说没有病的时候治疗，那有问题的时候也会有效果。
0: 对，其实咱想哈，就是保健呢，我们的最大的观念就是说，我们不要以后呢是真的是吃药来治疗自己的身体。
1: 对对 对, 对，
0: 因为药物毕竟是很毒的哈。当然，现在的健保是很便宜啦，可能你百五块去，啊两百块去，啊就摕一罐药啊回来。但是你吃起来，你感觉讲哇，我的人就神呢这样子，哦，整个人就是很不舒服。所以我们是讲说，预防胜于治疗。那现在保健品呢，大家也越来越就是了解说，哦，原来吃保健品的好处有哪一些。那刚好呢，我们今天呢，我的这个好朋友啊，黄顾问啊，他呢就是专门在我们的原料厂里面，齁，你知道保健食品也是有原料的来源的哦，他是在我们的原料厂里面呢，齁，是做顾问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一段广告，上一段音乐，等一下呢，我们来问他很多的原料呢是怎么组成一个好的产品。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那刚刚我们有讲过了嘛？我们的这个黄教授，我的教授，哈、哦，我可以叫他黄野兽，因为他非常狂野哈、哦。我狂野到你知道吗？他制作出来的保健食品不下万只哈、哦，由他的配方哈、哦、来做的。所以呢哈、哦，他在这个保健食品厂，说真的，在原料厂这一头啊，已经摸得清清楚楚了。他现在也自己开了这个保健食品的工厂哈、哦，那也有蛮多的很好的产品，但是小题就是要问啦齁，其实现代人呢最害怕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吃得太好肥胖嘛，对不对？
2: 是啊是啊是啊，
1: 然后再第二个就是现在已经冬季化了，就是年纪比较大的老人比较害怕就是血管阻塞。
2: 对，
1: 因为最近晚上我都会听到哦咦哦咦哦咦，尤其天气比较冷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哇，我这可能是脑中风还是心肌管
2: 是是是
1: 心血管梗塞。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在这一方面啊，你做产品那么久，对不对？那原料那么多，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什么样的原料，齁，怎么样的一个组合，还是说要怎么样才能改善我们这一方面，一起把它改善掉，譬如说我肥胖啦，然后我的可能血管阻塞啦这一类的问题。
2: 其实我们分几个阶段来讲，我一直以来就很坚持一个点，齁，所以我常常听人家在直销啦什么等等啦，保健品啦，齁，就那台语有一句话啊，一支治百病啊，
1: 一支治百病，
2: 哇，吓死人哦！这那个也有效，那个也有效，那个也有效。我说哈，如果这一个产品如果通通都有效哈，
1: 那诺贝尔奖一得的啦，
2: 不是诺贝尔奖他的，那我告诉你，他不是释迦牟尼佛就是耶稣了，你知道吗？对不对？救众生，他一支产品的救众生啊，他我们应该膜拜他啊，
1: 真的，
2: 对不对？我们应该把它拱起来拜啊，
1: 对对
2: 对，对不对？不是用来吃，是用来拜。
1: 对，对
2: 不对？我常讲这个笑话嘛。
1: 对，
2: 所以关键点是在我们要懂哈，就是说我举打个比方说，肥胖好了，
1: 嗨，
2: 肥胖有的人不大吃也会胖啊。
1: 对。
2: 啊、哦，那有的人吃多了也不会胖啊。
1: 对，
2: 啊，这个原理在哪里？
1: 我就看那个电视上的大胃王，哇，每个都那三四十公斤哦，吃干呢，你都吃干我
2: 够强不？他也很瘦啊，
1: 都是不会大块啊，
2: 他就是瘦啊，
1: 嘿啊。
2: 但是我们要懂一个道理，就代谢，
1: 代谢，
2: 这个是代谢哈、哦。那代谢有很多的一个层面的、
1: 代谢跟排泄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代谢我们讲哈，代谢我们讲的代谢讲到最小的单位叫细胞，
1: 对，
2: 啊，细胞跟微血管的关系，
1: 对。
2: 而我们的代谢，比如说细胞里面有脏东西要代谢出来嘛，对不对？那有营养物质要代谢，要补充进去嘛。
1: 对。
2: 那你想想看，如果脏东西无法代谢出来，
1: 是，
2: 那它就会停滞嘛、你的细胞就会停滞嘛，甚至挂掉嘛。
1: 对。
2: 那全身上下有60兆个细胞，那你会不会新陈代谢就停在那边？
1: 有可能啊。
2: 那你容不容易肥胖？
1: 胖啊。啊，
2: 是吗？所以肥胖跟代谢有非常大，那容不容易引起一些心血管、糖尿病的问题出来？
1: 哦，我那是讲家里的物件拢堵在血管里面，哦，那我可能就很快就会脑中风。
2: 不光是堵血管哦，我说的是堵细胞哦。哦，
1: 堵细胞啊、哦？
2: 那为什么堵细胞？很简单，如果你的微血管，因为我们身体啊，这个吃东西进去，一直到血液到血管，然后一直送到微血管。
1: 对，
2: 微血管再送到细胞，细胞的代谢物再出来，经由微血管再代谢出来。这个是最小的单位嘛？
1: 对，
2: 就是微血管进入细胞，
1: 对，
2: 细胞出来到微血管，
1: 对，
2: 这是最小单位，这样一次循环嘛，对不对？
1: 嗯。
2: 那这样的一次循环，那你想想看，如果你的这个微血管啊，这个

0: 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或者是塞住了，
1: 嗯，
0: 或者是被破坏了，
1: 嗯，
0: 那养分送得进去吗？
1: 当然送不进去啊。
0: 那细胞里面的这个不好，这个代谢物送得出来吗？
1: 当然脏东西就出不去啦。
0: 那好，那这个最小的单位都已经停摆了，
1: 嗯
0: 啊，那如果越多，比如说身体有60兆个细胞，
1: 嗯，
0: 结果你有这个10兆个细胞是处于跟危细胞跟危险源是处于这种状况，
1: 嗯，
0: 那你想想看，你会不会新陈代谢有问题？
1: 会啊，
0: 会不会肥胖？
1: 会啊，
0: 你的手脚冰冷啊，你的血，你的三酸甘油脂啊，你的这个病变会不会跑出来？
1: 当然会啊，
0: 甚至你眼睛都会有问题，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最关键点，我们说代谢的最基本的单位叫做什么？我常讲三个字，叫微血管。嗯
1: 哦，
0: 微血管的重要性，你知道？哦、你知道微血管哈、哦？
1: 嗯，
0: 微血管哈、哦，你相不相信？因为你或许我们都误以为哈、哦嗯，一般人都会觉得啊，我这个手看到好细的血管，这个叫微血管，错。
1: 嗯，
0: 这个不是你肉眼看得到的，不叫微血管，因为我们的微血管比头发还细。
1: 哦，
0: 哎，我们的微血管比头发
1: 肉眼看得到的叫动脉啊，
0: 叫
1: 动脉。
0: 那个叫血管，那不叫对不对？我们的微血管比头发还细，非常细啊。那我们的血管呢，全身上下把微血管再加上这个粗的、中的、细的，整个加起来，
1: 嗯
0: 啊，我们所有的血管加微血管，
1: 嗯，
0: 能够绕地球，这个绕两圈半。
1: 哎呦，原来我买当绕着地球转。
0: 对，那我们讲最小的单位叫微血管。
1: 嘿，
0: 光微血管它就能够绕地球一圈半。
1: 哦，
0: 你就可想而知，我们身体微血管有多么密集。
1: 哇、哦，非常密集，非常密集。
0: 那我们身体微血管最多的地方在哪里？
1: 微血管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哦？
0: 嗯，
1: 哎，我不知道呢，会不会在脑部啊？
0: 脑部是其中一个。
1: 脑部其中一个。
0: 对，
1: 哎，微血管啊，讲到血管，会不会是心脏啊？
0: 也不是。
1: 啊，那都是卡丘咯。
0: 也不是。
1: 那是哪里？
0: 在肾脏。
1: 在肾脏。
0: 嗯。肾脏跟脑部是微血管密集度最高的地方。
1: 哎呦，难怪一颗肾要卖那么贵、啊。
0: 还有一个。
1: 嘿。
0: 眼睛。
1: 眼睛。
0: 眼睛微血管齁。眼睛微血管跟肾脏应该是算是密，因为我们讲的是头部啦齁。
1: 对。
0: 那简单来讲，眼睛如果正确来讲，应该叫眼睛跟这个肾脏的微血管它密集度很高，非常高。哦，
1: 难怪我眼睛只要一酸涩，然后就开始有血丝跑出来。
0: 对，所以你看哦，这个那你的当你的一个肾脏代谢不佳，你会不会水肿？
1: 嗯、会啊。
0: 那肾脏，你知道肾脏的代谢从何而来？就是从微血管。
1: 哦，所以有下半身水肿的人哈、哦，最近呢喝水都排不掉的人，哎，这一集真的要好好的来听哦。我们这个哈、哦、教授要来告诉我们哈、哦，要怎么排掉微血管里面的一些脏东西，然后呢让微血管呢保持畅通。那微血管保持畅通，这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哈、哦，因为我最近真的就是一直在看这个中风的问题啦，因为我是一个脚被手臂拎滴滴的人，知道吗？有时候哈、哦、冬天哈、哦、真的睡觉的时候，我都要穿袜子，然后再贴上暖暖包。就我最近看到新闻说，这样的人呢，非常的容易中风。我等一下一定好好来问一下。我如果是这个非常容易中风的族群哈，哎，这后边有啊，哎，搞
0: 你要小心吃姜母药，不要突然跑出来跟外面跟人家聊天
1: 啊、哦，不然的话会啊，这个哎，另丢会缩掉。
0: 对。
1: 以前有一个当兵的啦哈，说什么因为很冷，然后去冲个热水澡就中风死掉了。
0: 很多很多，不止当兵的，不止。
1: 对啊，这个真的是现在哈、哦、面临冬天的一个问题。
0: 还有人运动完进去洗个澡就挂掉了。
1: 对、嗯，然后现在的天气呢，说真的，因为暖化又忽冷忽热哈、哦，所以大家不要去忽视到我们微血管的问题哈、哦。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音乐呢，下一段回来我们再继续请教我们的黄教授有关于我们身体微血管的问题。

0: 黄教授，来我问你一下，我那咖啡手杯零几几哈，人讲哈，足够冰的米零哈，数据冰零啦哈，我是唔知啦哈，啊唔过呢哈，我今天是数据哈，这个脚特别的容易冷，啊那我是不是非常容易中风族群啊？
1: 算是其中一个，
0: 算是其中一个。
1: 如果假设你到了这个季节交换的时候，
0: 嘿，
1: 你容易头晕，
0: 对，
1: 容易手脚冰冷，
0: 对，
1: 啊，容易这个末梢啊循环不良，
0: 对，
1: 啊，就是说会麻啦，啊，就是你像手脚冰也是末梢循环不好的一种，
0: 对，
1: 啊，那另外会麻也是一个。
0: 对
1: 啊，所以像有这些的，然后到了稍微季节，
0: 这时候有时候还会冷，然后还会麻，还会痛，
1: 然后眼睛会雾掉，
0: 对
1: 啊，眼睛会雾掉，然后这个肩颈会紧，
0: 对，
1: 我告诉你，这些都是高危险族群。
0: 都是我们的所谓的中风高危险族群，
1: 这个都是高危险族群，
0: 然后心肌梗塞高危险族群，
1: 对对对对对对，哦、所以啊、哦，就是说，因为这个跟血管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
0: 嗯，
1: 手脚冰冷其实是微血管，
0: 对，
1: 那如果在更大的血管，它会有什么症状？
0: 嗯啊，
1: 比如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会喘，
0: 嘿，
1: 爬楼梯啊，比如说爬楼梯，然后爬个两三个阶梯之后，
0: 哎，你跟他讲话呢？我弄坐电梯耶。
1: 对，爬楼梯会喘。
0: 嘿，
1: 那这个爬楼梯为什么？因为你的心脏的血管，这个是比较大的血管，比较大的动脉，它负荷不了，
0: 啊，
1: 它打不出去。
0: 嗯、
1: 啊，所以在这个血管啊，这个就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都是血管的一个问题。
0: 对，
1: 那血管的这些现象呢，我要告诉各位哈，
0: 嗯，
1: 两个大问题一定要注意。
0: 对，
1: 两个非常大问题。来，我问各位哈，
0: 嗯，
1: 考一下这个小题哈，
0: 嗨，
1: 胆固醇太高会不会中风？
0: 会，
1: 还好
0: 啊？真的吗？
1: 还好。
0: 胆固醇太高不会中风吗？
1: 还好
0: 我就是胆固醇的以为太掉了的会更，你知道
1: 吗？对啊，在这个做了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很多的一个研究报告，把中风的患者的病例一共拿了大概8万多的中风患者的病例拿来做一个研究，结果发现里面高胆固醇的竟然只占了20几%。
0: 啊，所以第一名是，
1: 其实真正会中风的是血管有问题，
0: 对，会更有问题嘛？ 对，
1: 血管有问题才关键。两个，一个是血管有问题，
0: 哎，
1: 相对的，你的血管有高危险族群的，
0: 嗯
1: 啊、哦，那再加上容易产，它也更容易产生血栓，
0: 嗯
1: 啊、哦，所以血管跟血栓才是高，就是中风的高危险族群。
0: 嗯，对，我就不要讲讲这血栓的问题哈、
1: 嗯，
0: 因为近期哈，我有讲过这那个高血压的问题嘛，然后大家都知道说，哦，我们的血栓一旦堵住了，然后呢，这个血液啊，因为没有办法畅通嘛，
1: 对，
0: 所以你它掉在脑部，你就是脑中风；它掉在心脏部位，你就是心肌梗塞。然后他们就说，血栓是不是血变酸？不是啦，是它掉那个酸呐、
1: 啊，会干。
0: 嘿啦，会感啦，
1: 栓塞的栓，
0: 对哦啦，
1: 栓塞的栓，
0: 对，裂会血液哈，它已经就是沉积到一个地步，太浓稠，好胸隔啊啊，所以呢，它就慢慢的让你的血管变小条，然后就塌起来啊，你不在不知不觉中你就晕倒了，所以很多就是在路边啊，什么开车晕倒，突然间撞到路树那一些啊哈，都是因为呢这个血栓所引起的。
1: 高血压的族群，医生一定会开这个什么抗凝血剂，
0: 对。
1: 为什么一定要开？因为医生怕的是中风，不怕你血管坏掉，你知道吗？血管坏掉要靠自己啊。
0: 对，
1: 因为药物里面这个，它通常不会去搞那个什么，让你的血管变健康了。
0: 啊，你今日讲，不要那好，让你血管健康。
1: 对，那我跟你们讲一个国家，你们会很纳闷啊。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现在冬天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这个凌晨3、4点啊，
0: 哦、
1: 这个、
0: 哎、
1: 这个对吧？对不对？好，那各位要知道哈，
0: 嗯，
1: 这个为什么是凌晨3、4点哈？
0: 嗯，
1: 因为那时候可能刚醒来，
0: 对
1: 啊，刚醒来。那刚醒来的时候啊，这个因为你的血管壁啊，
0: 嗯、
1: 这个血管壁的一个问题，然后有血栓的问题，然后就塞住，
0: 嗯，
1: 啊、这个是第一个哈。
0: 就是啊，眠床起来时阵小小啊，一起来时拧掉，
1: 对，就接触到冷空气，
0: 收缩，冷缩热胀，热胀冷缩，
1: 就然后这个血栓流过去就刚好塞住，
0: 嘿
1: 啊。这是一个问题啊。另一个，我们说血管壁啊，哈，其实血管壁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名称叫做血管玻璃？
0: 血管玻璃，
1: 冠状动脉玻璃，
0: 有
1: 有哈、
0: 哦，有，不是迄个新竹诶，迄玻璃啦哈，是剥开玻璃啦，
1: 对，玻璃，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我们血管有三层，
0: 嘿，
1: 有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
0: 嘿，
1: 那那个玻璃啊，就是最内层，它会先裂开，
0: 嘿，
1: 然后跑到第二层，
0: 嘿，
1: 然后接下来跑到第三层，
0: 嘿，
1: 那在这个跑的过程中，如果跑到第三层，那个就是血管会整个爆鼓，
0: 嘿，
1: 就整个肿胀起来，
0: 哦，
1: 那到最后就裂，血就那个
0: 喷出来
1: 啊，就这个。玻璃的概念是这样子，
0: 嗯、哼
1: 哼那你要知道第一层啊，常常会玻璃的原因是怎样的？
0: 嗯，
1: 是叫做钙化，
0: 钙化，
1: 哎，
0: 脆掉，
1: 脆掉。那脆掉的概念是什么？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的那个饮水机，
0: 嘿，
1: 上面不是有茶垢吗？
0: 丢丢丢
1: 啊，咱闽南话叫得带，
0: 丢丢丢，
1: 对不对？
0: 嘿
1: 啊，那个钙化，你看哦，这个脆化，这个叫脆化，就是卡那一层脆化。
0: 嘿，
1: 这一层如果你打个喷嚏，接触到冷空气收缩。它就会剥离，
0: 对，
1: 它、啊、就会渗透到第二层，啊，哇，那就严重了呢。
0: 嗯，
1: 所以血管的一个剥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0: 嗯，
1: 我告诉你，有一个国家哈、哦，叫挪威。
0: 挪威
1: 我告诉你哦，挪威它的中风的几率是全世界这个相对低的一个国家。
0: 哎呀，我都感觉讲，那个所在哈，今天广告哈，连狗都不想去，结果呢，那里的人还很健康呢。
1: 对啊。为什么他不中风？
0: 对、
1: 啊、对不对？那么冷，
0: 对
1: 不对？台湾才几度诶，挪威是零下二十几度呢。
0: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都吃啊鱼油？
1: 他们都吃鲑鱼，
0: 吃鲑鱼。
1: 对
0: 哦，
1: 啊，他们都吃鲑鱼。还有一个，
0: 嘿，
1: 鲑鱼呢，其实在我们的血管的一个健康 Omega 3嘛，哈，能够降低我们的三酸甘油脂，
0: 对
1: 啊，这个降低胆固醇的生成，这个确实是。但是还有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处理钙化。
0: 嗯，
1: 鱼油它没办法处理钙化的问题
0: 哦，
1: 但是挪威还有一种饮食，它有办法处理钙化的问题。
0: 什么饮食？
1: 这个东西它叫做鹰嘴豆。
0: 鹰嘴豆？
1: 对
0: 啊，现在就流行的啊，现在什么减肥餐里面都有鹰嘴豆。
1: 对，就减瘦身嘛哈。
0: 对对对，
1: 它是在吃它的蛋白质，但是挪威啊，这鹰嘴豆里面含有一种特殊的性的东西，就天然的维生素 K2。
0: K2？ 嗯，K2 我没听过。
1: 对，
0: 嘿，
1: 那这个 K2 呢，研究起来，天然的 K2， 它有办法让我们血管壁上的一个钙，
0: 嘿，
1: 沉淀下来的钙，
0: 嘿，
1: 啊，就是钙化的这个钙，
0: 嘿，
1: 就是像茶垢的这个东西，维生素 K2 有办法去分离掉这些钙。
0: 哦，啊，那你们就刚刚那身体小苏打粉，赶快把那些茶垢把它给溶掉，
1: 对，
0: 然后让我们的血液呢恢复那个血管恢复弹性，然后血液恢复畅通，
1: 对。
0: 哇、哦，而且这物件真好哦！那、嗯、我也想要来去挪威住住看。
1: 所以但是就我们台湾，比如说我们会啃瓜子吃花生，对不对？
0: 对。
1: 那他们闲来没事，他们不是啃瓜子吃花生，那闲来没事是这个剥鹰嘴豆来吃
0: 啊，所以也蛮特别的哈。好，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听一个音乐哈。下一段呢，我们来请我们的这个黄教授来告诉我们，就是要如何呢，全方面的来保健我们的血管，我们的体重哦。

0: 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0800-550-123，0800-550-123。为什么我要叫你们把这个电话号码记下来？因为刚刚广告的时候哈，我已经跟那个黄教授谈好了，今天那是不搞提出华宝来哈，是不得哈搞离出这个走出我们的录音间哈。你都要讲这什么鹰嘴豆，当融化那血管里面的钙化沉淀物嘛，对不？
2: 对。
1: 啊，那都不会容易脆化啊，不容易脆化，当然我们就不容易会有白血管的问题嘛，
2: 对，
1: 对不对？但是，好像缺少了那么一点点。你是不是没有什么东西告诉我？
2: 其实血管钙化，很多人就是没有再注意到了。你记不记得一个艺人叫小鬼？
1: 知道啊。
2: 其实他就是玻璃。
1: 哦，他就是玻璃。
2: 对，他的血管玻璃。
1: 哦，
2: 那其实但是啊，平常检查三酸甘油酯正常，胆固醇正常，都很健康。但是钙化没有，钙化一般人不会去做检查。有没有办法检查钙化？可以哦，
1: 可以
2: 检查钙化、哦，
1: 可以
2: 啊、哦。所以当你冬天的时候呢，我要举一个例子哦，就是曾经有一个长辈呢，那他就是就我讲的，就是冬天呢，他就是肩颈酸痛啊，手脚这个冰冷又麻，你知道吗？那一直以来，他也都有在照顾身体啊、人家说吃鱼油啦，吃什么等等，他都有吃，银杏也有吃，都吃啊。然后就都吃，但是就是无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结果呢？有一次他就是透过朋友，然后我就让他吃啊、这个配方。那这个配方呢，他吃了之后，他觉得哎奇怪，怎么有办法解决我那么多年困扰那么久的问题？
1: 紧讲。
2: 就他手脚，
1: 某痛口，
2: 他手脚麻，肩颈啊，眼睛雾啊，一到冬天就这样子啊。
1: 嘿，
2: 那结果他就吃，又吃了大概两周，他就有感了。
1: 哎，那我的那个手脚冰冷也有办法吗？
2: 有，因为微血管的问题嘛。因为其实微血管也会钙化，只不过我们身体的钙化的地方非常多，你从来没有去把它清一次。你不相信？你清清看，你就知道，原来我身体血管也有钙化。因为很多人不懂钙化，从来都没有清过。
1: 那是不是我把我们身体上的这些钙化东西清一清，我的体重也会变轻？
2: 哎，你代谢速度会变快啊。
1: 啊，
2: 对不对？你代谢速度变快，当然这个就会相对的也比较不容易水肿啊。
1: 啊，对。
2: 对啊，这个就是你把微血管把血管的钙化的一个程度，你把它清的越多，它代谢速度越快，你就会影响。
1: 其实我最近常看到电视上哈，就是有那个什么粮差大差局有没有哈？那个也是非常的热销。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黄教授，这个红橘里面它是在做什么的？
2: 它最主要就降胆固醇呐、
1: 啊。
2: 对啦。那没有办法处理钙化，不可能呐、啊！
1: 哦，
2: 不可能，不可能！哦，所以说，因为钙化一直是被忽略的一个话题。所以说为什么要这个？你看里面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配方里面为什么还要银杏果啦？
1: 对，
2: 还要解除钙化的东西啦，还要清血栓的东西啊？
1: 对，
2: 就是一个血管非常全方位的。
1: 哦，懂。
2: 啊，不是单纯的在胆固醇、三酸甘油酯
1: 啊。所以那南美嘛是有这个大红橘。有专利的大红橘，
2: 有红橘，
1: 有红橘，这一定要的嘛，
2: 一定要，
1: 嘿，这是就是我们共轨啊，全方位给它包起来嘛。
2: 血管是全方位的，你没有全方位的去兼顾到，我告诉你啊，你说吃这个降胆固醇相关性的一个保健食品，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是中风
1: 啊？对啊。我就是想无啊，哎，我有一个厝边啊，伊就是安尼食，伊讲一克啊2000多块，伊食一年哇，结果中风呢。
2: 哦，因为你一直在处理胆固醇，我就讲了嘛。
1: 系啊，
2: 这个做了一个研究报告，对不对？中风的患者才20%几是胆固醇高的
1: 啊。对啊，哦，我现在才知道哦，
2: 是血管
1: 钙化的问题。
2: 对，血管钙化的问题，血栓的问题才是关键，微血管的问题才是关键。
1: 所以咱今日就是要来清咱的血管跟咱的血栓。
2: 对，
1: 啊，你这个物件，吼，你讲啊像你啊好，马帮助像你这人哈，就是帮助我们清除我们的血栓跟我们的这个血液里面的沉积物。
2: 是的，
1: 好，就猛贼。啊，是不要闹呗。
2: 它这个我们现在一盒的一个售价在药局也有啊。那我们现在一盒的售价是定在2500。
1: 你说什么？
2: 2500。
1: 2500块。
2: 对。
1: 2500块。你有没有讲错？我们是好朋友呢，好朋友，你敢跟我说2500块？
2: 我说的是定价。
1: 好、
2: 哎，你就知道在药局贩售 啊、哦，有很多人要有收入的
1: 啊，我知道了，药局要摆上架费啦，啊，要人家中间盘要抽啦，
2: 啊，药师也要啊，
1: 哎呀，啊，你不一样啊，
2: 药助也要啊，
1: 哎呀、
2: 啊，所以我说在药局定价，我又还没讲完，你不要那么紧，
1: 我紧张呢、啊，因为我要为我的客户谋福利啊。
2: 我告诉各位，我今天提供哦三十位、
1: 哦，对，
2: 因为这个在药局有在贩售了，
1: 对，
2: 所以我今天提供三十位，
1: 嘿，
2: 啊，这三十位呢，我呢会再多一盒，
1: 嘿，
2: 好、哦，我再多一盒。
1: 2500块等于买一送一、啊、两盒，
2: 对，
1: 然后可以清我们血管壁里面的脏东西，
2: 对，
1: 然后防止我们的钙化，
2: 对，
1: 然后帮我们新陈代谢加快，
2: 对，
1: 然后把脏东西排出去，
2: 对，
1: 然后把血栓给溶解掉，
2: 真的，
1: 真的，2500块，
2: 两周就大概啊，这个吃的方法啊，基本上就两颗，
1: 嘿，
2: 啊、除非你我讲的那些状况，你最近感觉很明显的，你就早两颗晚两颗，
1: 嗯，这样不行，
2: 嗯。
1: 嗯，我觉得有依咱的高情，绝对拢无第二句诶。2500块嘛是伤贵啊！你头家呢？你即摆已经做到个头家呢？你唔是又叫咧放药来呢？
2: 不是、啊，就两盒啦。你如果说因为每个人需求量不一样嘛，有的人需求比较多的话，那你再我再给一个优惠条件，但是这个优惠条件呢？你可能就是要问我们的一个客服人员，我会把等一下我会跟你讲了
1: 啊、哎。好，重点我要知道一件事情，我现在已经有在吃高血压的药的人、
2: 哎，
1: 对不对？因为现在高血压的人很非常多嘛，我现在有在吃胆固醇药的人，那我应该要如何去吃？
2: 你就隔开四十分钟，
1: 隔开四十分钟，
2: 对，隔开四十分钟，
1: 然后早上两颗，
2: 嗯、哎，
1: 好，然后一天可以多吃几颗呢？譬如说我最近的感觉，哇，阿妈筋就硬呢，啊，我卡丘嘛，冰裂嘛，开始手脚开始已经会有一些酸痛的问题。
2: 我告诉你啊，一般两颗就解决了啦，啊、哦，除非我讲的症状比较明显，到达四颗，四颗大概就没问题的啦。
1: 哦，
2: 再上去我觉得也意义不大啦，因为这个剂量很高啊。
1: 哦，
2: 这个剂量很高、啊，
1: 有做足啦哈、
2: 哎哎。
1: 因为我知道你不敢上我的节目乱讲啦、
2: 哎、因为我不是，因为我的风格一直都是如此嘛。
1: 对，
2: 我的风格一直，你认识我那么久了，
1: 而且你自己藏的东西，说真的，你也不敢乱做啦。对，对对，
2: 因为我常在媒体出现，我不可以开玩笑。
1: 对呀、啊，哦，哎呀、啊。所以，伊这是全方位给你包包起来哈。你那是今麦已经有高血压的人，而且讲你担心你有高血压的人哈，你已经有这些症状了哈。它里面呢，不止就是帮你血管恢复弹性，帮你清除血栓，然后清除血液里面的沉淀物，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钙化物质，然后包括你所服用药物的副。

好，我先报电话啦齁。如果呢齁，我们今天要来购买我们这个很好的这个清血管的齁的这个保健食品的话呢，我们可以赶快拨打 0800-550-123,0800-550-123 齁。今天呢黄顾问在现场齁，他答应我齁，两盒好，只要2000元，外面药局卖一盒是2500元哦，一天只要两颗。你现在如果说有高血压或是胆固醇过高的人都可以吃，它的配方甚至于比我们的娘家啊娘差大差局还要好。对，因为我们不是只有预防栓塞，我们是预防钙化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血动脉剥离的问题我们都帮你考虑在里面了。所以呢 0800-550-123 0800-550-123 电话先打起来，把这30个名额抢到再来说。好，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我们的现场。

真的不要忽略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哦，有时候就是一发生就是非常的突然，所以呢血管脆化跟硬化我们是一定要保养的好。今天呢小提在节目上呢开放两组只要2000元，而且呢就前面30个名额，所以大家赶快拨打0800550123。

0: 三零八零零五五零一二三。好，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外面怎么找都找不到了，而且都是真材实料，真的是对我们人体好的东西，真的好的东西我们才敢推荐。所以呢 0800-550-123 0800-550-123 一定要把它记清楚，把它记下来，当你有需要的时候赶快一通电话拨过来，我们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 0800-550-123。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斯，让格蕾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斯，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2: 好听广告 ，Action。
0: 好，0800-550-123，不知道你有没有打到了哈？赶快打，赶快打，两盒2000块，两盒2000块。人家一盒就要2000多块齁，我们真的是两盒2000块，佛心来的，真的是我把它压过来的齁。因为呢齁，真的我知道他研究这个保健食品已经20几年了齁，然后呢上过不数的大大小小的节目，也帮助过很多的这个生技厂，然后去做这个生技的产品。今天我是真的就要拿出这个压箱宝了啦齁，真的是我们。
3: 因为这个大家认识久了，他又第一次这个开这个节目齁。
0: 对对。
3: 他就是说要来回这个优惠给大家齁。
0: 真的是要优惠给大家。
3: 然后这个其实我本来不想来了。
0: 不想来不行啊，人家得要来。我们20几年的交情了。说真的齁，真的我们真的好的东西不一定要贵。好，但是呢齁，我们好的东西呢一定就是量要足齁。你可能会觉得说噢、哦、外面呢啊人家一盒3000-4000块那个才是有效的。其实我们看成分。好，你吃过以后你就会知道，因为真的小题如果要骗大家的话，我会骗你20000块，我不会骗你2000块。好，我们是真心来讲，那这个东西是真的对于我们的一般的血管的保护、欸。
3: 骗2000块被抓到划不来
0: 啊。对对啊，抓到真的划不来。
3: 你要也骗2000万，你骗2000块。
0: 对呀、啊。而且我还跟他强压，你知道吗？我说你如果呢今天没有给我一个很好的价格齁，你老婆我就留在身边不让你带回家。
3: 那麻烦你带走。
0: 好，开玩笑归开玩笑，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配方，而且已经那么到第二代了啦齁。对，因为第一代已经非常的热销，现在第二代的部分。
3: 其实这个在3年前推出来的时候，我讲到钙化这个议题啊。
0: 对。
3: 说实在话几乎没有人听过。
0: 对，大家都不懂啊。
3: 那时候连这个后来钙化有一个概念是小鬼那一件事件。
0: 对。
3: 才多多少有人听到。
0: 对。
3: 啊，血管钙化玻璃。
0: 对。
3: 啊，导致了那么多的问题。
0: 对。
3: 因为在这个之前，我是在更早之更这个之前就推出来。
0: 诶、欸、大家要怎样呢，这钙化玻璃是比我们堵塞更严重，还白起都不完呢。
3: 对对。
0: 还要还白起，这样脑白起，那脑溢血，我还用不起啊。哦，然后呢就可能变植物人了。然后你如果说是在心脏附近白起，我还说你也不都疏通啊，你都连叮当都不
3: 都叮当啊。我当时在开发这个配方的时候、因为这个每一个成分都有很多的临床数据。
0: 对、
3: 真的非常多的临床数据。
0: 对，
3: 所以我常想写一个配方要有灵感。
0: 对，
3: 因为你要看很多很多的数据，那之后再去想这个病理在哪里怎么用。
0: 对，
3: 这个是这样子而来的，然后所以说这些数据这些专利但是我在讲的时候都不去讲说啊有多少的专利，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如果要专利啊，光这一盒的专利至少超过20张。
0: 一定有啦，我相信啦，我相信。
3: 每一个成分的一个专利，你看这个加起来加总起来，你看多少。
0: 对，而且你要知道，那个专利都是要有效用的。
3: 对啊。
0: 你是说齁，你没效用，欧北都可以讲成。
3: 它有技术专利、功效专利等等的这些东西。
0: 对。
3: 对啊。
0: 所以齁，说真的，这个真的是佛心来的啦齁。如果说呢齁，你现在呢，刚好是差不多在三十几岁，正在打拼的年龄，不要想说你不会有中风的问题，也不要想说你不会有这个心血管阻塞的问题。其实呢，大概 概是从25岁呢齁到我们的99岁 ,102 岁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齁真的 ,0800-550-123,0800-550-123, 专线赶快打电话进来，只有30个，他说只有30个。只要给我30个，然后呢两盒2000元，有点想打死他啦齁，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考虑到成本人家药局也有放嘛齁，所以呢 ,0800-550-123,0800-550-123, 赶快打赶快打，现在已经升级到第二代了。那我这边产品也不多，因为他刚刚就讲了，就给我60盒嘛齁，真讨厌。不过还是很高兴齁，谢谢黄顾问今天来到现场来告诉我们，就是其实呢心血管维护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血管是否有硬化钙化或者是有剥离的问题齁。那全面保养好的话呢齁，就是让弹血，要让我们的血栓溶解，然后血管有弹性，然后呢让我们血液能够流通，自然的高血压就会慢慢的往下降了齁。那今天的节目也到这边了，也到了尾声。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我们都可以赶快拨打 0800-550-123 齁，或是说有像要咨询方面的问题，要订购方面的问题，都不要吝啬，赶快打电话进来咯，只有30个名额，0800-550-123。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见，谢谢王顾问，
3: 谢谢。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到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报到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客委会客发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3: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5: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生活中有非常多烦闷的事情吗？快转到城市广播网听首好音乐，让讨厌的事情一扫而空吧。大家好，我是周慧。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下午6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沙烏地阿拉伯所率领的联军今天表示，他们在针对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的大规模行动中摧毁了上百个军事目标。根据法国媒体报道，背后有伊朗撑腰的青年运动和沙烏地阿拉伯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7月再度爆发冲突之后，战火延烧到邻国的沙烏地阿拉伯。青年运动以无人机和飞弹攻击沙烏地阿拉伯的机场、石油设施以及其他民用目标。沙烏地阿拉伯联军发言人马基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正在展开针对青年运动、恐怖民兵人员与战力的大规模行动。美国、乌克兰和欧洲官员今天在迈阿密会谈，展开新一轮外交盘旋，以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华府正试图为这场僵局寻求出路。美国特使魏科夫会后在社群平台发文指出，这场建设性讨论探讨了在入冬前让战事降级并终结冲突的潜在途径，以及推动迈向持久和平的努力。他还提到，这场富有成效的交流也探讨了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和经济繁荣，包含加入欧洲联盟等议题。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请求联邦最高法院恢复他对2016年大选民主党对手希拉蕊所提起的诉讼。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指控希拉蕊和 FBI 前局长科米等人在2016年的大选期间密谋将他的竞选阵营和俄罗斯挂钩，借此操纵当年大选，但这起诉讼遭到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驳回。川普的律师团在上诉文件中表示，最高法院有必要审理此案以保护总统职位。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 ICC 大约有来自100个国家的900名员工，负责追诉涉嫌犯下全球最严重罪行的人士，包含了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以及种族灭绝罪。 ICC 根据2002年罗马规约成立，目前大约有125个缔约国，但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以及以色列等等主要大国都不是缔约国。曾经任职于国际刑事法院并指控以色列在加萨犯下种族灭绝罪的南非法学家皮莱，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后，美国宣布制裁 ICC。 另外，美国在过去也已经制定了俗称海牙入侵法的法律，允许当局采取一切必要且适当的手段，保护遭到 ICC 拘留的美国人员或是盟友。台北市立天文馆今天表示，今年最后一次水星东大距即将在10月12号登场。水星与太阳距角大约达到 25.2 度，是今年最后一次在傍晚寻找水星的最佳机会。有兴趣观察水星的民众可选择西方至西南西方视野开阔的地点，以双筒望远镜辅助寻找。如果使用天文望远镜观察，可以发现水星并非呈现完整圆面，而是接近半圆形的半月相。根据统计，过去中华职棒季后挑战赛2胜0败，包含先有一胜最后晋级共有6次，其中5次最后都顺利进入了总冠军赛。目前统一狮队陷入了0胜2败的背水一战，根据过去的数据，绝对劣势下要演出大逆转的几率只有 17%。 中职季后赛史上唯一一次上演逆转的是乐天桃园，去年在0胜2败的颓势中以3连胜大逆转进入了总冠军赛。今天统一狮队无论如何都必须获得胜利，否则本季将会提前结束。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宝岛庆70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4: 10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3: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5: 儿子啊，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6: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5: 哈，
6: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7: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9: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晚上7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9号宣布，他已经和俄罗斯总统普丁达成协议，俄罗斯将会立即向美国供应大约30万公吨的柴油，11月再追加50万公吨，之后还会额外供应400万公吨。自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以来，美国便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如今，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已经持续8个月，全球油价上涨正对美国经济还有消费者造成压力。不过，有美国的能源专家表示，俄罗斯未来数个月将会增加对美国的柴油供应，但这项新协议恐怕难以有效降低居高不下的柴油价格，更遑论纾解其他商品的价格压力。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扩大其在太平洋区域影响力的行动，现在盯上了台湾南边的巴丹群岛。这些岛屿从殖民时代以来一直属于菲律宾。不过，广州暨南大学一所学院发布声明称，6月在广州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中，与会中国学者认为巴丹群岛是台湾的地理延伸，其主权因此归属于中国。中国官媒随后大肆宣传这一说法，这也成为了北京在太平洋还有更广大的范围中展现影响力的灰色地带行动最新手段。法国学生抗议持续延烧，有学生家属和律师表示，上周警方禁

0: 福隆游客中心、远望坑口定点来回接驳服务，可以用现金投币或是电子票证支付。此外，在大理游客中心提供免费租用古装服饰，只要完成指定互动或是拍照任务，还可以到大理游客中心兑换芒花季限量文创小礼。国庆年假期间，正值台北市观船局携手北北基好玩卡推出全新北投漫游套票活动期间，活动主题为北投文化一日漫旅，套票原价新台币460元，同步在 KLOOK、KKday 等指定旅游平台限量推出600套65折，优惠价只有299元。日本职棒季后赛首轮开打，今天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和埼玉西武狮队六局打完，2-2僵持不下。七局下的平手局面，火腿斗士队派出了台湾好手孙义磊中继登板，孙义磊让守名打者敲出了游击方向滚地球出局，接着面对两个打席都敲出安打的西川爱野投出了三振，接着在三振洋炮卡纳里欧完成了投球任务，用13球让西武队打者三上三下，投出了2次三振无失分，最快球速来到154公里。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那也完了，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知道创业需要资金，我知道创业需要勇气，我更知道商品除了包装更要行销。你总是会害怕资金投入深不见底。
1: 老板，我这里有最新的设备耶，你要不要再进一台？
2: 这个会不会很贵啊？
0: 你总是会想省下行销费用回馈给消费者。
2: 哎，这个月我们就来做清仓打折特卖好了。
1: 哎，都这么辛苦做了，业绩怎么还是不好呢？
3: 商品有了你用心的包装，更需要专业的行销。城市广播网总是会为你想到一套完美的行销方式，让你不再只是卖力的做，却看不到回收，让消费者主动找上门。台北健康业务专线02-2898-6901。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go. Let's go. Wow. Woo.
1: Woo.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客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3: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FM 台北简介。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九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您呢再次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联合报呢主跑众议线的记者叶君远呢，跟大家要来分析，哇，真的竞争很激烈，那就是第61届呢金钟奖呢电视节目的部分。我们今天谈的是呢综艺主持人奖的部分。君远你好。
3: 伟民哥大家好。
2: 好，听众朋友们呢直觉你的分析都很有趣，但是大家都能够很清楚明白了解到底你自己本身比较主意是哪一个节目或者哪一位主持人会入围得奖齁。那综艺节目主持人奖的部分齁，吴宗宪、陈汉典、露露，诶，他们反而是用综艺大热门入围齁。那还有沈玉琳、 Melody他们的11点热炒店，哇，这真的实在是热炒了齁，也是好几年的节目。还有呢胡瓜、陈雅兰、欧汉生，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周末最强大，还有曾国城、蔡尚华的全明星攻略，哇，这也入围好几次。另外台志远、罗时丰、黄登辉、 Kid， 还有呢温妮跟秋涵的这个真料理两锅论，老中青都有诶。
3: 对啊，
2: 这个很难选。
3: 很难选，其实那个综艺大热门去年就停了啦，
2: 对，
3: 然后就他已经停了，他去年8月29号我记得录最后一集，
2: 嗯，
3: 所以就中间停了 很长一段时间，而且这节目之前就已经得过奖了，
2: 嗯，
3: 这前两年有没有露露上台他哭得要死有没有，
2: 嗯，
3: 对，这大家都记得嘛，所以说前面有得奖，其实我觉得后面他还是实力不俗啦，但又加上他停播，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先剔除这一个，
2: 是，
3: 对，他们有下要接着做下一季，但是名称整个都换掉了，但是那是以后的事情了。然后沈玉琳跟 Melody 这个热炒店，就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是沈玉琳大病初愈，他回来重新，他今年3月回来的嘛，
2: 嗯，
3: 重新接回主持棒之后，然后就入围了，对他来说他也蛮高兴的。然后但是这个节目是因为在11点播，所以沈玉琳会开了比较多黄腔，
2: 嗯，
3: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评审要不要会不会喜欢，这可能个人观感，可是我是蛮喜欢这节目，因为他每次在讲一些很轻松幽默的那种梗，我是觉得蛮喜欢的，
2: 嗯。
3: 那瓜哥跟陈雅兰这个就不用讲，因为他们真的非常非常辛苦在做。
2: 嗯，
3: 然后瓜哥这个人啊，之前入围都是综艺大集合在入围嘛。
2: 对，
3: 他今年就是还不错，这两个入围，一个是这个节目，然后是双料入围嘛，对不对？
2: 嗯。
3: 另外一个就是他跟小孩一起做的，那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实境秀里面就是胡来旅行社嘛。
2: 下一集再聊。
3: 对对对对，我是说，所以他是今年打进来的，都是两个都是新节目。
2: 嗯，
3: 所以他是老将里面带着这个心意，胡瓜还是胡瓜，瓜哥还是瓜哥，但是他做节目他有带着自己的全新的不同搭档或者是跟家人，对，他还是有带一些新的东西进来，但是他自己的实力当然不用讲了，
2: 嗯，
3: 但是有些新东西我觉得评审都有看到。那郑国成跟蔡尚华这个新攻略已经好几年，而且他们也得过奖了嘛，
2: 对
3: 对，所以这个就不用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台志源跟罗时丰的，然后各领一批小朋友，他们也是厨艺节目，分成两队在对抗，然后他们去找食材啊，然后最后进棚，在棚内两边烧菜，然后请来宾看决定哪边赢嘛。其实我觉得就这两年，就是从黑白大厨之后，台湾的综艺节目里面就很多都是跟吃的有关的嘛。你说这个节目对不对？还有那个新厨之战嘛，
2: 也是
3: 去年的夜市网，你记不记得闹得很，
2: 嗯，
3: 就是风风火火的。然后还有那个客家电视台里面的那个有一个实境秀节目，还找来立特，还有再加上之前的营业中，所以我觉得这两年的
2: 吃的
3: 节目是走向吃的比较多。
2: 对，那这个综艺节目主持人讲，我个人啊，我个人看法哦，就是那个周末最强大一定会得一个奖，
3: 你说节目跟主持人之一嘛，
2: 对
3: 对，啊，对，
2: 一定会得一个奖。那至于呢节目主持人讲的话， 沈玉琳或许今年机会也会蛮大的哦。
3: 但是我就是说他真的很厉害，嗯，但是因为他这个节目里面你其实有看到很多网络片段都是他开黄腔嘛，嗯，所以我就说这个黄腔这个，但是这个无所谓哦，因为他是11点播的，这个时候开黄腔是符合尺度的，但我是说评审会不会有道德感，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比较那个，嗯，对，你懂吗，就是说对他可能会有一些选择，我就不知道。
2: 因为这其他的这几位我真的就很难选。
3: 很难选啊，真的很难选。你说吴宗宪那个，我跟你讲，他们那个节目虽然停了，但是就像康熙一样，他们以前过去的片段都被剪成各种抖音啊，或者是 Reels 啊，嗯，然后都在里面，都还是很好笑。
2: 对，
3: 那他们的默契就是没话讲，重点就是差在他就是去年就已经结束了嘛，
2: 已经停播了。
3: 他现在有一点像那个我们现在遥望星星，对不对？我们看到是25万年前的星星的光，对不对？现在还看得到他的光芒。
2: 啊，
3: 对，然后所以我就说那。你像看起来目前最有可能还是瓜哥这一组啦，
2: 是，啊，
3: 因为郑国成那个也得过了嘛，然后也入围，他好像也入围很多很多次，
2: 是，
3: 然后比较有新意的那就是台哥跟罗时丰的这个节目，就是料理节目嘛，
2: 嗯，
3: 我看了一下他是在网络上播，然后两队然后当大对抗这样子，
2: 到时候我们要看看吧，如果说瓜哥跟陈亚兰、欧汉声这一组得到主持人奖的话，嗯，我觉得综艺节目奖或许会是另外其他一个节目，哦嗯，我们再看看评审的口味了哈。
3: 对，
2: 好，今天先聊到这里了，嗯。好，我们下一集来聊呢，就是这一个实境节目奖的部分。嗯，谢谢君远今天所做的综合评析，谢谢，
3: 谢谢。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城市的音乐。大家好，我是王世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做着什么样的梦？
1: 眼睛闭上、哦。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如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那也管了，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0: 少年呢，做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哎，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0: 谢谢你，年轻人。
2: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小
1: 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简。

我是罗拉佑，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可以跟金田好歌一起在空中开一场同学会。

雄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全世界都睡着，只有寂寞还醒着的时候，我总是会寻找一个属于自己和音乐的单纯空间。
1: 我们是范晓萱 and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是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哦哈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点的。2026年夏乐坛依然的都会巨星的强势回归跟曲风转型哦，整体呈现出成熟艺术性跟流行传唱度并重的趋势。赶快听看本周有哪十首重要的。

辑的小天后麦蜜，在专辑发行相隔不到一年，又带来全新单曲《Best Place》，空降第十名。这次能够在这么接近上张专辑的时间释出新歌哦，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麦蜜换了新的唱片公司，看来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对于一位重量级歌手来说，无疑是一件好。

金香榜了，这是韩国女团 BLACKPINK 成员 Jisoo 带来首张个人正规专辑的首播单曲 Click 空降第九名，跳到过去比较沉重的抒情曲调，这首歌用了轻快的和弦乐器，流行音乐曲风，呈现满满的律动感。

0: fast now, but I used to fly.
1: Tiesto with 21 Savage.
2: 第二名是《不老男孩》新好男孩为电影《轰轰烈烈大公演唱》的主题曲《Battle Up》，阳光热血的旋律，不仅能够吸引小朋友跟新时代的听众哦，也成功勾起90年代老歌迷的。

恭喜恭喜，刚订婚就发片的山姆哥带着手放闪，歌颂故儿之爱的新歌 Constant Companion， 歌曲传递了他们一起走过风雨之后继续并肩对抗全世界的坚定心情。

不当女王的 Jenny 以单曲 Let's Land a Lover 拿下第六名。 Jenny 采用比较轻柔科学的唱法，呈现温暖带点慵懒的听觉感。

Fruity 抢下六名，歌曲受到巴西乐器团的强烈打击节奏，搭配首次丰富的几版流行编曲，多元音乐元素互相堆叠碰撞之下，在这首充满异国风情的洗脑歌。

All right， 那些马丹娜的新专辑打歌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疲惫下来哦，新歌不断推出，本周带来跟酷娃恰力合作的最新话题单曲 Bacteria After Hours， 来自娜姐年轻酷过的舞厅哦，这不是怀旧，而是在宣示一种传承。

0: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 in the Magic City.
2: OK， 在蝉联多周冠军之后 ，Ariana Grande 的单曲《Petal》本周下降到第三名。值得表扬的是，这张专辑的商业成绩比前两张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哦。相信在经过时间的考验之后，这张专辑一定会成为他音乐生涯的经典。

欧雅，这也太强了吧！恭喜 Lisa 击败多位西洋天后，夺下2020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的最佳流行奖。并且得奖后现场表演这首新歌《萨瓦迪卡》。可以说目前为止 ，Lisa 几乎每个阶段的作品都会包含她的家乡泰国的元素。本周已经冲到排行榜第二名了。

0: 好意思哦，这个女人每次一发新歌就是冠军，每周榜单话题度直接拉满，这是万众期待的天后泰勒斯的新歌 Patient Zero 直接空降冠军，用病毒及隐喻解构有毒的恋情。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事到如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
2: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0: 哎呀，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FM 90.1。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啊，不要不要。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
3: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1: 好，
2: 出发咯。
1: 耶，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心情如果觉得闷的话，就收听城市广播24小时好音乐吧，保准你会一整个开心起来。大家好，我是谢安琪。

0: 城市小关心。
1: 冬天使用燃气热水器最怕一氧化碳中毒，内政部消防署提醒民众遵守几个原则。

0: 制的热水器，也要由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正确的安装，并且依法在热水器张贴施工标签。最后记得要定期检修或是汰换热水器，如果需要改变热水器的装置位置或是改变排气管路时，一定要请合格的燃气热水器专业技术人员来进行安装，正确的使用热水器才能确保安全哦。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狗回来咯。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咯。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咯。
2: 主人，不要救他，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着办。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3: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接下来我们 follow 一下新歌吧。当作一切都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

0: 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0: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钵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修理刷窗，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

0: 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2: 嘿，我是魏如云，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

0: 实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实优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3: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建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好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系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0: 谢谢你，年轻人。
2: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2: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 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配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蔬菜里里长广播，各位里民请注意，天菜宫的十大天菜即将在10月17、18日下盘哦，地点就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5号仓库，食之有味，寻找天菜，学校午餐与食农教育博览会，现场有热闹的食农市集，营养满分的学校午餐，邀请里民跟天菜一起来玩，还有免费体验活动，名额有限，里长我现在就要先冲去卡位了。
3: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1: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0: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2: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哈。
0: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2: 你刚搬来哦。
3: 这位小姐，
4: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啊！
5: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0: 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哦，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6: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北健康。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台股创高属于 AI 的行情，现在刚要开始。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112%翻倍，嘉金68%，联茂、友达都有51%，傲人获利。璀璨双十计划正式启动，每周锁定1到2档，拼涨停为先，以一周双涨停为目标，尽全力浪十加十大于20，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小老鼠 17FA， 让贵人带你进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零二号，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奈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大家好，我是陈生，最好听我最喜欢的频道都在 FM90.1 台北健康 FM90.1

0: 在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浴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嗨，我是李轩荣，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0: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台股创高属于 AI 的行情现在刚要开始，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 112% 翻倍，嘉金 68%， 联茂友达都有 51%， 傲人获利，璀璨双十计划正式启动，每周锁定1到2档拼涨停为先，以一周双涨停为目标，尽全力浪十加十大于20，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让贵人带你进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3: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4: 我考上驾照喽！
5: 那你呢？
6: 我准备要出国了。
5: 还有你嘞？
7: 我失恋了啦！
8: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点一。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一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